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老将马三宝在当时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对大隋他也是深恶痛绝，故此辞官不做。老头通情达理，老伴十分贤惠，但是就生了个傻姑娘，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还性如烈火，动不动犯了脾气，连他爹带他娘也不看在眼里，把东西全砸了，有时候把首饰就扔到房上。老头为这件事情伤透了心了，老伴也没短了掉眼泪，想这女儿就得养他一辈子，谁敢要啊？哎，没想到遇上傻英雄罗士信了。老头当机立断就做了主了，傻子就找傻子，如果秦琼乐意我求之不得。这一对傻夫妻这一见面二话没说，你看我我看你都乐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儿？
5: 我叫罗士信。你呢？
4: 我叫马金花。
5: 哎，这名挺好听。哎，走啊，咱俩溜达溜达，走，溜达溜达。
4: 马三宝一看成何体统，回来，你们俩听我说，说完了再溜达也不晚。老头还找出来几个头面人物，因为这也是婚姻大事啊，让大家从中给为媒，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马三宝说的，罗士信呐，你把这事儿牢记在心，多咱见着你哥哥秦琼，你把这个事情讲一讲，问你哥哥乐意不乐意，他要乐意，这门婚事就算定妥了，挑良辰宅吉日你们夫妻再完婚。
5: 那好吧，我是得跟我哥哥说说，我还得跟我娘说说，他们一定得乐意，然后我就娶她当我的老婆啊，还给我生一个小罗士信。
4: 大伙一听肚子乐得都疼，心说这浑人他有什么说什么，可以也有个好处。后来罗士信要告辞，上紫金山找他哥哥马三宝，说你认得紫金山在哪儿吗？干脆我派俩人护送

0: 你得了，罗世信扛着铁枪要走，马金花受不了了。
1: 爹，我也跟他去。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媳妇，他走哪儿我跟哪儿。
0: 哎呀，姑娘，这可使不得呀！你们俩尚未完婚呢，不管怎么的，你是个姑娘，你跟他在一起多有不便呢。再说那是前敌，你要遇上危险可怎么办？
1: 那我丈夫要遇上危险怎么办呢？反正我得跟他去。
0: 马三宝知道女儿的脾气，说一不二，拦是拦不住了。后来到内宅跟老伴去商议，老太太说那可不行，说什么也得把他劝住，这要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等马三宝再回到前厅一看，人家俩人走了，派人追赶，追出20里地去也没见着面。后来马三宝把脚一跺，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家门不幸我也别怕丢人了。这一对傻夫妻起身赶奔紫金山。你看那个马金花呀还比罗世信强点，多少有点数，一边走一边打听，后来找到紫金山了。两人心急呀，恨不能一步迈到瓦岗的连营，贪赶路程，走得天黑了。一看呢都是大山，也不知道出口在什么地方。这对傻夫妻有点蒙门，正这时候巧遇秦琼，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罗世信介绍完了，秦琼一看真好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就我这弟妹可真够巧的。可又一想，我为我兄弟这门婚事也发愁啊，什么家姑娘能嫁给他呀，这也是天作之合。秦琼也挺高兴，就这样带着这一对傻夫妻回转连营，见着魏主李密和方全龄，把破坏地雷大炮的事情一说，众人大喜。又来了个罗世信和马金花，大家更高兴了。正在祝贺的时候，有人来报骏马柴绍西府赵王李元霸还领着一条大汉前来求见。众人一听李元霸来了，真是又惊又喜，赶紧列队迎接。为首的正是骏马柴绍，柴绍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见过魏主李密，见过军师大帅和瓦岗各位磕头把兄弟，然后点手把李元霸叫过来了。李元霸把大锤挂好了，翻着小眼睛看了看，哎呀，到是熟人啊，那小白脸儿，咱俩还伸过手呢。裴元庆一看是李元霸，眼珠子都红了，心说当年咱俩在四平山一场大战，你三锤把我惊走啊，这口气到现在我没出来呢。我跟托尘老和尚二次学艺练就的野马分鬃绝胡锤我就给你准备的。裴元庆又一想，不对，他是我们的仇敌，为什么上我们的连营呢？那位说裴元庆想的有没有道理？有，但这个事儿要说穿了一点不奇怪。李元霸为什么来的？其中有一段隐情，本来他帮助杨广锤镇四平山，打败18国，立下大功一件，杨广大喜，加封的无敌上将军，把他领到扬州去了。李元霸跟他哥哥李世民每一天陪王伴驾，可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接到太原他父亲李渊的一封书信，李渊还给杨广奏上一本，内容是说我娘太想孙子了，现在卧床不起，恳求我主大发慈悲，能让我这俩孩子回太原一趟，周济我一家团聚。不过陛下你放心，你什么时候用他们随叫随到。杨广一看没有办法了，本来是舍不得， 又一想这是人之常情，奶奶不想孙子吗？倘若不答应，于人情方面太交代不下去了。哎，杨广这阵犯了明白劲儿了，顿时准本答复李世民，带着李元霸、柴少回转太原。结果他们仨人到太原一看呢，老太太倍儿精神，根本没病。为什么说有病呢？不找这个借口，怕杨广不答应。李渊一看李世民回来，是特殊的高兴。当天晚上，爷儿俩把门关上，开了个家庭会议。在前文书咱说过，李渊被逼无奈，做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儿。因为杨广上扬州去观琼花，临走之时带的随员太多了，他把他的东西二公，也就是张隐、二妃留在太原行宫，临走的时候托付李渊给照看。可李渊每一天三次进宫问安，这张隐、二妃是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他们也看出大隋朝的气数要完，杨广也活不长久了，就另觅新欢，强迫李渊跟他们俩人同床共枕。这个李渊呢，一是害怕，另外一方面这位的品德呀也不怎么太高尚，因此就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事后李渊害了怕了，娘娘被我霸占了，这要是传到杨广耳朵里头，我就犯下灭门之罪。可他把这个事儿跟他的大舅兄窦建德说了，窦建德给他出了个主意，一不做二不休，大隋朝的气数要完了，干脆你在太原起兵就造反吧，这还有行宫都给你准备的，你当皇上我们保你。一开始李渊害怕，后来一听有一定的道理，现在我就得走这条道了，我也不能叫杨广把我抓住全家灭门呢。后来他暗地之中以保卫行宫为名招兵买马，现在手下能有五六万人吧。但是这个李渊呢，老觉着心里没底，因此把俩儿子给找回来了，连姑爷柴少，要开个家庭会议，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尤其他盼望的是次子李世民，那李世民聪明绝顶，给他当半拉家呀。李渊不管什么事情都得问问二儿子，我这么做对不对。其实他的眼光没有看错，在他四个儿子当中，那李世民那比别人强得多了。当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块，李渊把以往的经过一讲，最后问李世民，你看怎么办。李世民一笑，爹，您做得太对了。我们哥俩临来之时发现杨广已经卧床不起，病情日甚一日啊，这人呢朝不保夕，活不了几天了。另外杨广没儿子，他一死无人继承皇位，天下势必大乱啊。有道是乱世出英雄，我们趁这机会不举兵，等到什么时候？爹，我同意呀。李渊一听啊，这心才放下。儿啊，那么什么时候举兵为宜呢？现在还不是时候，时机尚未成熟，您再缓些日子，最好咱把国号定下来，把国都定下来。李渊一听大喜，世民呐，这事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最后李世民给决定的，将来咱们要挑起国号来，就叫大唐帝国。因为我爹呢，当初官拜唐国公，头一个字是唐字，我们就叫大唐帝国。这个旗应该是什么样的？李渊同意了，另外由李世民亲自起草制定法律制度。除了这之外，李世民还把招来这些精兵以及当初太原的军队 把他们合编在一起，分作五军。前军主将李世民，后军主将他大哥李建成，左军主将他三弟李元吉，右军主将骏马柴绍和西府赵王李元霸，中军李渊。那个制度非常健全呐、啊，李世民一直操劳了将近一个多月，这才万事俱备，派出无数探马拦骑扫听四外的情况，就等着时机成熟马上挑起大旗。哎，正在这时候，杨广的旨意又来了，同时还捎带着靠山王杨林一封请柬，请李元霸赶奔紫金山帮着镇守铜旗镇。看来李渊他们的所作所为朝廷方面一点儿都不知道啊。李渊接着这封信和请帖之后问李世民，儿啊，你看这怎么办呢？让你兄弟去呀，还是不让他去？李世民沉默了片刻，爹，机会来了，我看让我四弟去一趟，但是必须说明，可不是帮着杨林前去守阵，而是帮着瓦岗前去破阵。那是为什么呢？爹您好糊涂啊，光靠我们一路人马想推倒大隋谈何容易啊。您别看杨广病了，仍然有一定的实力，我们必须借助十八国联军的势力推倒隋朝，尤其得借助瓦岗的实力。让我兄弟去一趟，帮着瓦岗大破铜旗阵。铜旗阵一破，我看隋朝再没有什么能水了，自然瓦解冰消。我说过了，杨广无子，天下势必大乱。您别看这十八国现在挺团结，到了那时各自为自己的势力着想，必然是一场内战。等这十八国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爹爹你在这时候挑起大旗横扫千军，何愁天下不得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李渊当时同意了，马上让骏马柴绍带着西府赵王李元霸赶奔紫金山，他跟李世民留在家里，随时随地准备骑兵。就这样，李元霸跟着柴绍起了身了，就带着十名亲兵。可柴绍呢，一心向着瓦岗山，但也有一件事他有私心。你比方说，李世民建议建立大唐帝国，李渊要当皇上，他是双手同意的，权衡利弊，他自然要向着他们家的亲属了。这件事儿他绝对不能告诉瓦岗山的弟兄，但是他也不能让这些弟兄吃了亏。他的意思，迟早有一天我老岳父登基坐殿，你们最好都保大唐，咱们同殿称臣，以免着翻脸呢。他一路上也是盘算着，正好路过一个庄村叫挂锤庄，有位少庄主，此人姓梁，叫梁世泰，掌中手使一对铜锤，方圆几百里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自称是使锤的祖宗，天下无敌。李元霸路过这儿一打听，什么？你是史锤的祖宗？我往哪儿摆？他非要见见梁世泰比大锤不可。柴绍怎么拦也没拦住，结果见着梁世泰了，两个人这一对锤，梁世泰是甘拜下风，心说这位才是史锤的祖宗，非要拜李元霸为师。但李元霸年纪太轻了，骏马柴绍给解围，说那样不好，咱们最好都是弟兄。梁世泰把他们接到庄子里，盛情款待，一问二位上哪儿去，说奔前敌。梁世泰说这么办吧，乱世年间 我也不乐意在家守着了，我愿意变卖家财，跟随二位前去紫金山。咱不是说他们俩人领了一个不知名的大汉吗？啊，就是双锤大将梁世泰。就这样，梁世泰把家里的事情料理料理，跟着李元霸和柴少来到前敌。书接前文呢，瓦岗众位英雄，等把这三位接到金顶黄罗帐，徐茂公可乐了，这真可谓是英雄大聚会。打紫金山正在用人的时候，来了个李元霸，无异于标虎生翼呀。可他没有想到，李元霸刚坐下，罗世庆嗷一嗓子就起来了：“
1: 好小子，咱们叫是什么山来的？你一顿大锤把我打的人事不省，我现在这口气还没出来呢，我拧下你的脑袋来！”
0: 晃大铁枪，要战李元霸。李元霸也混了吧唧的，能听他这套吗？在桌子底下一伸手，把擂鼓瓮金锤抄起来了。好小子，我这对锤也不是吃素的。你小子吧，忘恩负义。本来我一锤可以把你打死，看在秦大帅的份上，我手偶下超生。你小子恩将仇报，我还怕你不成？走到外边大战300合。这俩浑人要使性子，那不就乱套了吗？秦琼气得把桌子一拍，噔，使性，你要造反不成，还不给我退下？罗世庆真怕秦琼啊，他一看哥哥急了，赶紧把大铁枪放下了，把脑袋一低没说话。柴少劝李元霸：“兄弟，你又不听话了。临行之时，咱爹和奶奶怎么说的？一路之上，你得听我的。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那阵咱们是仇敌，现在是朋友，朋友怎么能伸手呢？快把双锤放下。”李元霸也挺劝，那也不怨我，那他没完没了的。他说着把锤也放下了。哎呀，大伙儿这心跟着也放下了，心说这是两头猛虎啊，说不定什么时候犯硬啊，干脆快破通气阵吧，不然的话耗子动刀就得窝里反。单说老头子房玄龄，他把阵图已经画好了，先派秦琼破了地雷跟大炮，而后就是攻打大阵了。他跟徐茂公商议了再三，徐茂公半夜升帐，全营的众将全都到齐了，而且徐茂公还请了17路王子，加在一块18路王子，联合作战，不能把人家抛在一边呢。今天是盛况空前，大帐里的人满满的，有些人还得在帐外听着。徐茂公当众宣布，明天吃罢了早饭，开始破铜旗阵。但是不光是破阵，明天也是推倒大隋的最后关键时刻，希望咱们大家同心协力，一战成功啊。现在我就分派人马，头一路裴元庆听令在。裴元庆这个美劲儿，心说这么多人，头一支令派到我头上了，还得说裴元庆有两下子。他用白眼球看了看李元霸，又瞅瞅罗世信和18家王子，洋洋自得，来到桌案前面躬身施礼：“参见军师。”“裴三公子，我给你精兵30000，弓箭手10000，你攻打铜旗阵的东阵门，直捣中央无极土，捣铜旗，大获全胜啊！你可愿意
2: 末将遵命。
0: 裴元庆领令下去了。徐茂公一转身，笑呵呵跟秦琼说：“二哥，能者多劳，您得辛苦辛苦。
2: 啊，你说吧，我干什么？
0: 您率领大兵50000，看着地图没？
2: 绕过紫金山，有条河叫五岔河。你把所有的船只全都烧了，然后领兵封锁五岔河，截断随兵的归路，绝不能让他们退回扬州。能杀多少杀多少。
0: 遵命。”
2: 秦琼领着50000人下去了。
0: 第三支令把小白猿侯军机叫上来了。侯军机晃着小脑袋：“
3: 参见军师。”“
0: 兄弟，上次破长蛇阵你还记得吗？”“
3: 就在眼前摆着似的。”“
0: 好，现在跟破长蛇阵没什么区别，你有特殊的办法，因此叫你办件特殊的事儿。你带着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于双人，飞虎军3000，从观音堂爬上麒麟山，偷偷的绕到铜旗镇的背后，把所有的滚木、雷石、消息、埋伏全都破坏了，迎接裴三公子进镇。我们18国都听你一个人的信号，到了那时你放起3声大炮，我们一起攻阵，你看怎样？”“
3: 领令照办。”“
0: 兄弟，千斤重担在你身上，非同儿戏。”“
3: 三哥爷您放心，此事要耽误了，您要我的脑袋。弟兄们，咱走了。”
0: 侯军机领人也下去了。徐茂公左一支令右一支令，连那17国全派到了，唯独没理李元霸和罗世新。这李元霸可有点挑理了。“
3: 哎呀，
0: 咱们瞅我不顺眼呢，咱们都派了，就不派我呢？”哦，你挨们欺负外来人啊？这牛逼的老道，我不给他点厉害，他也不知道马阿王爷3只眼。李元霸才要搅闹帅仗。
4: 安全운전은생명을지켜주는마지노선입니다안전거리를유지하고신호를준수하는작은실천이당신과타인의생명을지킬수있습니다과속은곧위험입니다특히학교주변에서는더조심해야합니다아이들이언제어디서나타날지모릅니다운전중휴대전화를사용해서는절대안됩니다정신을파는순간사고발생위험이커집니다졸음운전피로운전음주운전도금물입니다속도를줄이고규칙을지키는그순간우리는함께안전한도로를만듭니다당신의안전운전이모두의안전을지킵니다안전운전은더이상선택이아닌필수입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徐茂公分兵派将，十路大兵全派到了，没派李元霸。这李元霸可不干了，心说这不是眼里插棒槌吗？我李元霸在哪儿，我都得说上句。什么活累得是我的，怎么都派到了不派我，拿我当窝囊废了。腾的就站起来了，迈步来到徐三爷近前。我说军师，你大概看人太爱多，把我忘了吧。我那阿们远来了，我可为打仗，我可不是为了吃饭。你说我干点什么？柴少一看，赶紧过来，死弟，不准胡来。军事掌管全局，自有安排。你又何必多嘴呢？还不给我退了下去？你少废话。哪回都听你的，我唯独这事儿得听我的。他说不出子午卯卯酉来，就不行。徐茂公乐了。赵啊，你说的一点不假。能者多劳，我能叫你闲得住吗？这不，我派将还没结束呢。没等分派你的头上，你就挑了理了。是那么回事儿。那你说我干什么？攻打铜旗镇，你是主角啊。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就告诉你。你率领10000精兵，攻打铜旗镇的镇胆中央无极土。你要把铜旗给打倒。把铜旗给抢到手，咱们就算大获全胜了。你看，怎么样？
2: 军师，那我可错怪你了，
1: 妥了，这事儿包到我身上。抢不过铜旗来，打不了中央无极土，你要我的脑袋。李元霸这才高高兴兴下去。他一挑理啊，罗士新也挑理了。噌在旁边站起来了。
3: 我军师，那小磕巴都能打阵，我干点什么？
1: 兄弟呀，你们怎么这么着急呀？还没等三哥我说完呢，你也问他也问，你有你的事，你跟金花远路而来，不便去打阵，我准备让你们领着50000精兵看家，你们看怎么样？
3: 什么？看家干什么呢？这家能丢什么呢？听你这意思，打阵没我的事儿呗？
1: 也不是那样。你不要忘了，齐胜不顾家，这是最大之计呀。看家又有什么不好呢？
3: 我不看。
1: 正这时候，马金花拽了他一下衣服。他挺听他的话。两口子到外头了，罗士新就问：“
3: 你拽我干什么？我听这老道也不派你，我不着急吗？你乐意怎么打怎么打，听他的干什么呢？他不派咱，咱不是有胳膊有腿吗？”
4: 哎，对了，你说的太对了，
3: 那你说怎么办？
1: 那咱俩就溜达咱俩的得了，省着还接他的令箭，还受他的约束。
3: 对，咱走咱的。
1: 你说这对浑人不放令箭，手拉手走了。徐茂公气得直拍桌子：回来，士新，你给我回来。
2: 罗士信冲着徐茂公一乐：
3: 回头见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1: 秦琼要不在眼前，谁也玩不了这位。眼睁睁瞅这对浑人走了，徐茂公气得也不理他们了，另派别人看守营寨。安下别人咱都不说，
2: 咱们单说小白猿侯军机领着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于双仁和三千飞虎军起身行，转过紫金山，按着地图来到地点。这地方是悬崖峭壁呀，跟镜子面似的那么光溜，往上一看看不到顶了。正因为如此，上边防守的军兵才不注意。侯军机对爬山太有经验了，前者破一字长蛇阵就是他立的大功啊。小白猿让军兵全埋伏好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后背着三叉鬼头刀、斜挎白布囊，身上背了一盘绳子，手上套好了爬山锁。什么叫爬山锁呀？就是五把钩子，有缝就能插进去，脚上也套上钩子。再看侯军机到了石壁的下面，转身告诉别人：等着啊，我到了顶上往下系绳子，你们就着绳子全给我爬上去。侯军机低了腰往上一纵，噌就纵起了一丈五六，用钩子搭住石壁，一把一把开始往上抖。还得说侯军机有飞檐走壁的能耐，别人是做不到。再看他快似猿猴一般，噌噌眨眼之间就看不着了，也就有一盏热茶的功夫，侯军机爬上山顶，一咕噜身躺到草丛之中，往四外观看。一看远处红灯一闪，知道有人巡逻。侯军机把爬山锁全都摘下来，拽出鬼头刀，奔有灯光的地方就去了。这儿啊，有一小队子随兵扎着个帐篷，为首的有个头目正跟这些当兵的闲谈呢。谈什么呢？自从这个大阵摆了到现在，十八国联军也不打阵，这随兵啊就没底了，没事就议论这件事。怎么回事呢？他们怎么放着大阵不打，研究什么玩意儿？有人就说，你看着吧，不打是不打，要打就空前激烈，做好准备吧，山雨未来风满楼啊，一动手就是疾风暴雨。所以啊，咱们注意点意啊，虽然咱守这个地方是悬崖峭壁，也得防止他们十八国的联军跑到这儿来啊，大家都留点神。正说着，听见脚步声音，这头目一回头：谁呀？口令。还没等话音落地，噗，脑袋搬家了。那些当兵的刚想摸家伙，侯军机刀光一闪，噗噗噗啊啊，噗噗噗噗，一摸身的功夫全报销。侯军机乐呵呵的在死尸身上把刀上的血迹蹭净看了看，没有什么人了，这才放心，转身回到崖头，找了棵树，把绳子一头系好，那盘绳子扔到山下。下边的人一看，侯军机得了手了，黄天虎、李成龙首先攀绳而上，他们俩也带着绳子呢，又寻找另外的树，把绳子那头系好，把两根绳子又系下来。结果越上人越多，绳子是越细越多，山底下这人全都顺着绳子上来。这件事情办得干净利落，是神不知鬼不晓。侯军机把人全安排到这儿，领着二十多人在前头探道，一边走一边看这张草图，没这个图指点方向那是瞎摸哦。后来一看是这个地方叫老虎崖，地雷的总消息都在这儿。咱们简短接触，他们把这块的消息全都破坏了，往前又走了二里路，往下看，下边就是东山口。
1: 这能有200多随兵吧，眼睛都往前看呢，没注意后脑勺旁边吊着滚木，堆砌着灰瓶，这个地方一人把关，万夫难入。侯军机一想，军师命我就破坏这些呀，我得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全都给他们搬家呀。他一查点，就200-300人，好对付。回过头去一招手，冲上来500人，哇，就扑到眼前了。随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做了刀下之鬼。后来剩下几十人，望影而逃，了不得了！瓦岗寨的人上了山了，了不得了！他们进了山了。有人吹起哨子，有人筛起小锣，啪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赶紧鸣锣示警。侯军机一看呢，完了，这地方归我们了，弟兄们快！大家着手破坏，那还不快呢？把滚木拉到没人的地方都给放了，把灰瓶炮子也给搬了家了，扫清一切障碍，这样裴元庆就可以通行无阻。侯军机一看，行了，现在我就可以点信炮。他刚要点信炮，坏了，随营巡逻的人来了。要一般的人还行，正是总镇主踏雪无痕仇成仇乐天。这老家伙挎着大宝剑，领着200-300人从东奔西走，正好来到这儿。原来仇成是天宝将宇文成都的授业老恩师，那功夫棒极了。这次靠山王杨林把他请出来，身为同旗镇的总镇主。后来他得知情报，房玄龄被李密给请去了，他就知道这事儿坏了，有心把这大阵重新更动一下已经不可能了，怎么办呢？他跟杨林一商议，只能加

0: 好匹夫，休走招刀。
1: 他可不知道仇成这个厉害劲儿，两个人一伸手，没五个照面，叫仇成一宝剑刺进于双人的前心。啊！可惜于双人命丧通气阵，把侯军机疼得一蹦多高啊！
0: 哎呦，双人呐、啊！哎呦呦呦呦，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1: 他顾不得点信炮，拉三叉鬼头刀，大战仇城。两个人一伸手，侯军机才发现这老头可不白给呀、啊！这把大宝剑是风雨不透，把侯军机打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仇城一边打一边喊：“快！”快禀报靠山王，做应急的准备。随兵去送信儿去了。侯军机一听坏了，坏了，今天我们白来了。如果靠山王杨林来了，把我们这伙人全都给包围，这信炮也放不成了。别人听不见信炮怎么打阵？军是白分兵派将了，哎呀呀，这怎么办？想腾手腾不出来，他这一着急，脑袋一溜号，仇成一脚正蹬他大腿上的，把侯军机蹬了个仰面朝天，刀也撒手了。就见仇成咬着牙，面目狰狞，狠呆呆奔他一宝剑。小白猿一闭眼，完了，我也死在通气阵了。就在这时，他突然听见金风响动，哟，什么玩意儿？侯军机一机灵，睁眼一看，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身旁来个人，这位手使一条大铁枪，把仇城的宝剑给崩飞了。来者非别，正是傻小子罗世信。罗世信的后面跟他未来的夫人马金花。哎，幸亏这二位来了，要不来呀、啊，今儿这事儿还真完了。原来这对夫妻不听徐茂公的调遣，私自离开营盘，他们俩东一头西一头瞎撞。后来罗世信一想，我呀谁也不跟着，我跟着那小猴崽子侯军机，我们俩有缘分呐、啊。当年在四平山我们就形影不离，那小子鬼点子特别多，我干脆找他去得了。跟别的军兵一打听，有人告诉我奔东北方向了，你们顺这条道追吧。他们俩都是飞毛腿，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但到这晚来了一步，光发现一条一条的绳子，不见人影。傻英雄抬头看了看，都跑上头去了。我说你等着我，我上去看看，找小猴去。马金花一听也乐了，你找小猴，我在这干什么？你会爬山，我也会，你也会，
0: 当然也会了。
1: 那好了，咱俩一块往上爬。一人拽根绳子，就这样爬上崖头，来到出事地点。这事太巧了。罗世信一看，一伙人正是私斗，一眼他就瞅着侯军机了，被个老头给蹬倒。傻英雄就急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用铁枪崩飞宝剑。仇成这么一愣的功夫，傻英雄就下了死手了，招枪吧！这枪顺者当棒，奔仇城的软肋就拍来了。仇城打电步飞身往空中一纵，噌，大枪扫空。这仇城双脚刚一落地，马金花冲上来了，把大锤抡起来对准老头的后脑勺，啪！这回好，把仇成脑袋给揍没了，死尸栽倒于地。罗世信乐了，
2: 哎呦，你这两下子比我还强呢，我想拧他脑袋你给打没了，你说糟糕不糟糕？
1: 侯军机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
0: 哎呦呦，兄弟，多谢兄弟，多谢我弟妹呀、啊，要不然我就归位了。
2: 小猴，您得怎么谢谢我？
0: 你说吧，怎么办？我回去请你吃大饼炖牛肉。
2: 一言为定，你要不请我，我就吃了你个小猴崽子。
0: 侯军机说别开玩笑了，现在我

点信炮了，你们后退。侯军机马上把信炮拿出来，信箱都准备好了，咚嗒咚嗒嗒，三声信炮是定动山摇，紧跟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是炮响连天，真好像天崩地陷一般，十八国的联军就动了手了。头一个银锤太保三公子裴元庆，那裴元庆急不可待了，心说怎么还不点信炮，问亲兵，亲兵说到了时候，三更天过了。裴元庆正在着急的时候，听见信炮声，双脚点灯，宝马良驹一字末脚赖麒麟就直奔东山口。随兵一看不好，呜噜过来把道路给封锁了，双方展开一场混战，他们能挡住裴元庆啊？被裴元庆给打得落花流水啊，两柄亮银锤都变成肉锤了。裴元庆一马当先直奔朱雀门，原来这个大阵按着五行八卦摆的，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分东西南北四门呢、啊、这东边就是朱雀门。现在随兵一看怎么也不放炮了，地雷也不响了，消息埋伏也不好使了，他们还不知道早都被破坏了，风卷残云一般，他们退进朱雀门。有的人挺灵巧，掩门，快掩门，挡住他们，别让他们上来。滋呀呀呀呀呀，咣当当当当当，门关上了，上上横栓，顶门杠子给顶上了。两面是山，当间是阵门，这玩意一挡，还真就过不去。而后随兵上了高坡之处，开兵放箭，在这顽抗。单说裴元庆催马来到朱雀门，一看进不去了，他急了，除了吩咐军兵对射之外，他打算用锤把朱雀门给砸塌。他把一字末脚赖麒麟往后退了几十步，而后挺双锤就冲上来，唰唰，把朱雀门打得直呼声，但是打了十几锤也没打开。原来啊，这门也太坚固了，能有八寸多厚，两边都是铁板夹着，上头有碗大的菊花钉，里边那横栓也能有对掐多粗，包着铁皮呀、啊。要凭人力，那是打不坏的。裴元庆累得满头大汗，说什么把门也没砸开，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后边说：“我啊，说小白脸子，你歇会儿，看啊我的。”裴元庆回头一看，是骏马柴少陪着李元霸来了。原来这李元霸也没什么心眼儿。你别看裴元庆念念不忘过去的三锤之仇，李元霸早忘干净了，那么现在都是一家人，应当同心协力嘛，所以他见着裴元庆还比较亲热。裴元庆把脸往下一沉，李元霸，怎么我砸不开你就能砸开吗？你比我强多少？那话啊不能那么说呀，我砸不开你再爱砸呗啊，咱俩换班来呗。那好，看你的。这李元霸可比裴元庆的力量大得多呀，他把擂鼓瓮金锤抡圆了，催开宝马良驹千里一盏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断花了。第三锤把两扇门给击倒，也该着李元霸露脸。另外呢，裴元庆砸了十几锤了，
这门已经受到重大损伤，再加上这三锤，他不倒等什么呢？门这一倒，瓦岗军就好像提闸的洪水一般冲进大阵。这回铜旗阵可开了锅了，到处是喊声，到处是战斗，到处都是火光，就乱了套了。你高声喊话，对面都听不见。单说靠山王杨林、武王杨方、杨义臣正守着中央将台，后来得着情报，大事不妙，十八国的联军已经冲进铜旗阵。杨林吩咐一声，点地雷，点地雷，点半天地雷不响，放炮，开炮，炮哑巴了，没声，所有的消息全被破坏。杨林魂不附体，就知道大势已去了。这怎么办？他马上命人备马抬棒冲奔前敌，让武王杨方、杨义臣在这手把中央无极图。杨林走了，罗成来了。罗成表面上也是真主啊。罗成一听，太好了，我这些磕头的把兄弟眼看就杀到了，我也别闲着了，既然杨林走了，我就应该抢占中央无极图的将台，将台夺过来，我们算大功告成。他看了看身旁的武王杨方，心中一阵好笑，老匹夫啊，你死到眼前呢还不知道呢，我现在就要你的老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컬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